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呵护

0: 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的男人担当大义，中国的男人能落能起，中国的男人挺起腰肌，中国的男人坚强刚毅，中国的男人是我是你，中国的男人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

0: 罕人，闻名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

0: 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唱的啊。
1: 你忙着热恋没看电视吧，情海多变化，请问小姐
0: 你有保险吗？

了啦，不吹了，这一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直播中，我是小丽。为普及科学孕育理念，筑牢全周期生育健康防线，我们特别推出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本系列一共四期节目：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零至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带大家读懂早孕期的身体信号，了解产检与产前诊断的意义，分清各类筛查项目，认识新生儿代谢疾病，掌握婴幼儿科学养育知识。希望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帮助家庭避开孕育路上的误区，科学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健康。那第一期节目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早孕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期内容，产前诊断，带大家了解出生缺陷三级的预防措施。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欢迎张主任。
8: 你好，小丽。
7: 你好。那今天呢，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呢是产前诊断、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其实张主任呢，就是很多这个父母呢，在听到这个出生缺陷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哈。那目前我国的这个出生缺陷整体的是一个什么现状呢？
8: 其实呢，大家一听到出生缺陷这个词呢，其实首先呢就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我们那个工作当中呢，遇到太多的这样的孕妇啊，有的就是特别焦虑，或者家里有过异常的孩子，或者是曾经生过异常孩子，或者看别人啊视频也好啊，还是听说也好啊，有一个这个就是自己一怀孕了就特别焦虑，就是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出生缺陷呢，就是通过我们去人为的干预，实际上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啊，是可以有效预防的。所以大家与其焦虑，不如去了解更多的预防出生缺陷的知识，这样更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说起出生缺陷呢，可能大家都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词呢离我们都挺遥远的啊。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健康的嘛，啊，只有少数人会发生出生缺陷。那真的很少吗？真的很少吗？那在我国的数据呢，我们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呢大概是5.6%啊，也就是说有100个孩子里面，其中有6个个体就存在着出生缺陷。
7: 那其实是并不低的哈。
8: 高的，对，还是蛮高的啊。那么就是这样计算下来呢，我国

0: 那就是每年至少有90万例的出生缺陷的这个孩子就出生了啊，其实这个并不少的啊，
1: 嗯。
0: 90万个孩子就意味着90万个家庭啊，就是有这种这个对这种不良事件被困扰着啊，所以呢，出生缺陷几乎是每个准父母的一个梦魇啊。那么出生缺陷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出生缺陷呢？啊，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出生缺陷呢？啊，完了孕期我们是怎么样去预防呢？啊，我相信大家对这些问题可能也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知道就是哪些情况属于出生缺陷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出生缺陷的相关内容。
1: 其实，在您刚才说到哪些出生是属于缺陷疾病的时候，其实大家呢就特别的误以为是啥呀？看得见的这个畸形才叫出生缺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误区吧。
0: 对，有好多人对出生缺陷实际上是不是太了解的。那么所以呢，我们首先知道什么是出生缺陷。出生缺陷呢，我们又叫它先天异常或者也叫先天缺陷。它呢是指这个遗传和不良的环境因素引起来的，出生时就已经存在的各种结构畸形和功能异常的一个总称啊。这种异常呢，它可以是生下来就有的，但是它也可以生下来是没有表现，后边在逐渐的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才表现出来的一些异常。就但是这个病因实际在他出生或者是在宫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啊，尤其是功能的异常，可能在出生后过段时间，甚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可能才会表现出来，就逐
1: 像
0: 渐
1: 后
0: 的。
1: 期的这种功能异常，应该在产前的时候应该是可以诊断出来的，
0: 功能的异常产前不好诊断，
1: 不好
0: 但
1: 诊
0: 是
1: 断吗？
0: 结构的异常，我们产前可以
1: 还
0: 通
1: 是
0: 过
1: 可以
0: 影
1: 诊断
0: 像
1: 的。
0: 学呀啊，或者一些检查。功能的异常呢，有的时候通过基因诊断呢、染色体诊断呢，可能会发现一些，但是单纯的功能异常确实是很难发现的宫内啊，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了解这个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啊。这就是出生缺陷的那啥。其实出生缺陷呢，在我们国家呢，其实这个也挺那个，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哈，也比较普，也比较发生率也是比较高
1: 应
0: 的。
1: 该说是它逐步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因为现在可能是生活环境的影响吧，就是大家这个还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吧，所以这个虽然我们一直在控制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一直在做产前诊断也好，孕期检查也好，不断的在完善，但是这个率实际上也是在升高啊。那么我国是个什么状态呢？在我们国家呢，大概每年就是大概有800到100。20万的这个出生缺陷人口出生了啊，就是占人口总数的4%到6%了啊，也就是说，大概呢就是有每30秒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就
1: 概率
0: 出
1: 确
0: 生
1: 实
0: 了
1: 太高了。
0: 啊。对，想想看，这个细化一下这个数字就比较可怕了，是吧？在我国呢，就是严重的出生缺陷患儿中呢，就是20%到30%可以经过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然后早期控制，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个生活质量。但是呢，30%到40%出生后呢，死亡或者是致残啊，40%大概是致残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大多数其实这出生缺陷还是不可以就被很好的去
1: 就
0: 治
1: 是
0: 疗
1: 不能
0: 的。
1: 完全的去控制它的，可控性还是挺大的。
0: 那么，在这个据统计呢，就是在自然，他们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发生出生缺陷，是吧？实际上，出生缺陷还是挺容易发生的。那么我们在自然流产的妊娠当中，你去化验，把这个流产组织去进行化验，其中呢就有50%以上是因为染色体畸变了啊，它导致它流产了。因为染色体的问题呢，其实大多数的染色体它是可以自然，它就是它是。会被自然淘汰掉的，因为它太严重了，几乎是致死的，所以可能在早期就流产掉了啊。那么我国呢，每年大概有70万的自然流产病例，其中呢35例可能就是的染色体异常所导致的。那么那还那三十五万，那么那35万呢，那可能就会被这个。可能就会继续妊娠下去了，然后它有一部分呢，也会因为我们这个孕检，通过用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办法呀，把一些异常的这个 发育异常的胚胎可能给挑出来了，
1: 就是提前做了防控
0: 了。对，但是还有一部分确实是没有给我们任何提示的，
1: 嗯，
0: 出生缺陷，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功能异常。

0: 但是不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结构异常，这样孩子可能也就会被生下来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这种出生缺陷预防还是挺重要的啊。就是出生缺陷并不罕见啊，并不罕见，只是说可能大家没接触到的时候都觉得呀，也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接触一个了就觉得呀，他好像就在我们身边。
1: 嗯，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产前诊断听得挺重要的。
0: 对，对。
1: 嗯，
0: 那目前呢，我国发就我们发现的呢，染色体疾病有300多种。啊，染色体疾病就有300多种，单基因病呢大概有8000多种啊。对这个被遗传病这个累积的人群呢，大概能达到了3%到5%了啊。多基因疾病呢也得有100多种啊，有大概呢有20%到25%的人群呢被遗传病累积。这个遗传病呢，有的时候有些确实是防不胜防的啊。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的身体里呢，都携带着一些致病基因啊。大概，每个人身体里带这个5个左右的这个致病基因。它为什么不发病呢？因为它是这种有一种这个遗传方式叫隐性遗传啊。
1: 嗯，
0: 隐性遗传呢，就是说我们的染色体呢，一条染色体的基因突变了，另一条染色体基因是好的，这样的人群叫携带者，我们是不发病的。
1: 嗯，
0: 但是，当夫妻双方同时携带了这个基因的时候，他们就有25%的概率就生出这种基因突变的一个孩子。啊，对，这种是挺可怕的。他本
1: 嗯，嗯。
0: 身不发病，没不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你不去查，你根本都不知道。但是不知不觉，这样的孩子就出生了。啊，这个是挺那个是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咱们在我国呢，目前有大概3000万个家庭吧，曾经生育过出生缺陷的先天残疾儿。啊，3000万个家庭，就是估计占全国总人口的大概1/10了。啊，
1: 嗯，
0: 对对，怀过或者是流产了，或者是生过或者怎么样子的，这样的这个还是率挺高的，还是吧？
1: 嗯，
0: 嗯。那么呢，每一个这个出生缺陷的发生呢，都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沉重的经济负担。它影响的呢，不只是患儿的终生的一个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它对整个的家庭啊和社会的和谐都有很大的影响呢。实际上
1: 嗯，
0: 是，
1: 那刚才呢，张主任咱一直在说这个，缺陷儿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比例哈，这个数值确实值得我
0: 危
1: 们
0: 害，
1: 去注意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产前的诊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
0: 对。
1: 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播出的呢是优生优育系列的科普节目，本系列呢一共4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0至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4大主题。那今天是第二期内容，产前诊断，带大家了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措施。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

0: 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今天的内容呢是产前诊断，带大家了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科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张主任，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也了解到了，您说到这个并不是肉眼看得到的这个身体结构畸形才是畸形，还有一些隐性的一些缺陷啊。那您把详细的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出生缺陷它的分类。
9: 出生缺陷呢的分类呢大概分为以下几类啊。就首先呢就是我们就是比较能直观能感觉到的，就是它这个形态和结构出现了一个异常啊。这种异常呢往往是通过影像学，就是在孕期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发现啊。比如说它出现了什么脊柱裂啦、先心病啊，就是心脏的一个异常，还有什么脑积水啊、无脑儿啊、多囊肾啊等等。这些你看我们孕期要做各个时期要针对胎儿的一个发育情况进行监测，首先最常用的这个筛查手段就是超声。胎儿超声呢会在这个胎儿整个的孕期对胎儿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监测，把一些明显的结构畸形就是超声就被这个可以被诊断出来，
8: 就是可表现在外的可以看得到。
9: 对，这是属于形态结构的一个异常这一类啊。还有一些就是功能的异常，功能的异常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智力障碍啦、神经系统的一个异常导致活动受限呀，还有听力呀、视力的一些异常，这属于功能的异常。功能的异常呢就是不太容易，确实孕期不太容易发现了啊。不太容易发现了，但是我们也是有通过一些办法，比如说阳传术啊、胎生散染色体疾病啊、或者单基因病啊，或者观察孩子宫内的一个情况啊，或者通过携带的筛查呀来帮来这个把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帮这个尽量的给它诊断出来啊。还有呢一类呢就是精神行为的一个异常啊，精神行为的异常，比如说我们精神类的疾病啊，还有一些怪异的行为啊、自言自语啊、手舞足蹈啊等等呢，这些呢在宫内更不容易发现了啊。这个精神行为的异常呢有的时候也是迟发的一种疾病啊，可能会在可能是因为一些基因突变呢导致的，也可能环境因素导致的啊。这个呢就是总体上出生缺陷

0: 分为这几大类啊。在这几类当中呢，当然结构异常可能会在孕期被发现，所以我们在孕期发现了它超声发现结构有异常，我们就想办法就是把更多的是不是功能异常给它排除掉，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建议做羊水啊，去查它的染色体啊，去查它的基因呢、啊、对，然后把更多的东西看看那是挖出来，
1: 嗯，对，更去查一些病因哈、
0: 对，
1: 查它的一些因素、
0: 对
1: 啊、那刚才您说了它大部分也可以来自于遗传，还有的是受这个外界环境、那遗传和外界环境这两个影响哪个大呢？
0: 嗯，相对于来讲呢，可能遗传这个因素占比较高一些、环境因素吧，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去控制，你比如说我怀孕了或者即将怀孕了，我可以尽量的避免接触一些不良的或者这个就是
1: 就避开这个环境，
0: 对、
1: 嗯、
0: 避开这个
1: 不良环境
0: 啊，这个我们可能多少的是容易可以控制一些的、但是遗传呢确实是有的时候是没有提示的啊，当然有些有提示的有时候那个就是被准爸准妈们又意识不到，所以没有采取提前的干预措施，这都是问题、这都是问题，所以就需要大家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啊。
1: 那造成出生缺陷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出生缺陷的原因呢主要有这几类啊，首先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就怀了孕以后或者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接触一些就是可以导致畸形可以导致人发育异常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包括物理因素啊、化学因素、生物因素、药物因素啊等等。物理因素呢就包括什么射线呀还有各种辐射呀、高温呐、噪音呐，这些可能都会对宫内的胎胚胎造成一定的影响，导致它有发育异常了啊，各种各样的发育异常发生了。还有我们平时工作生活当中常接触的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重金属啊、铅呐、汞啊，还有苯类的化合物啊、甲醛呀、农药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东西，是吧？可能这个孕期或者说尤其是孕早期，还是应该避开这些东西的，尽量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生物因素。生物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病原微生物，比如说风疹呐、巨细胞、单纯疱疹呐、弓形虫，还有梅毒等等。因为这些病原微生物呢，它是通过感染母体，然后它是这些东西是可以通过胎盘进入到宫内的。如果进入到宫内感染了胎儿，感染了这些这个病原微生物呢，它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了。还有就是药物啊，这个药物也是有一些抗肿瘤药物啊、抗惊厥药物啊，还有抗生素啊，甚至性激素啊等等，可能这个孕期接触了，可能都会对胚胎造成的一定的影响。还有我们一些生活习惯啊，比如说吸烟呀、酗酒啊，还有我们营养不良，还有宫内一些机械性的压迫呀，可能都会导致这个胚胎发育异常。大概这是环境因素啊，环境因素占比大概是10%。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啊。遗传因素呢，就是指这个个体，就是胚胎吧，就是它的染色体或者基因，染色体畸变了或者基因突变了，导致染色体疾病发生了。因为咱们知道，染色体疾病也好，基因这个突变也好，这个都是很难治愈的啊，很难治愈的。所以这个呢，这个遗传因素的占比呢大概能占到25%啊，但实际上可能比这个还要高，因为由于技术的局限呢，有些遗传因素导致的疾病呢可能目前我们还搞不清楚啊，所以呢可能遗传因素占比更高一些。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啊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还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不明原因的，这个占比呢大概能占到65%了啊。对，大概这几方面，大概是这样的啊，
1: 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咱节目开始的时候，咱就说了它是三级预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三级预防。那肯定呢，就是一级、二级、三级这样分类的，
0: 对，
1: 是吗？那您先给大家来讲一下一级预防。
0: 好的啊。那为了减少出生缺陷的一个发生呢，世卫组织呢提出了一个出生缺陷的一个三级预防的一个策略啊，就是在这个不同的时期，我们采取一些干预措施，然后这个尽量的保证这个个体成一个健康的个体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一级预防。一级预防呢，就是在孕前干预，防止出生缺陷儿的发生，就是还没有怀孕呢，我们就是在孕前进行通过我们的宣教啊，采取相应的措施啊，然后避免这个出生缺陷儿的发生。

0: 没有形成呢，就我们就把一些不利的因素排除掉，然后这个以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一级预防呢是积极的、主动的、有效的、经济无痛苦的一个预防措施，它是在三级预防里是最为重要的啊，就是说它的这个预防做好了，对我们受益最大的啊。那么在开展预防出生缺陷的工作中呢，我们要以一级预防为主，从源头抓起，那么从一般人群做起，才能有效的减少出生缺陷而的发生啊。那么具体的措施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健康教育与健康知识科普，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在做科普，是吧？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东西，不要去回避。我不想听这个，那你不想听的话，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是吧？
1: 对，一定要去多了解。
0: 对，一定要多了解啊，然后才能够指导我们的生活啊。另外，通过婚前保健，还有孕前保健啊。这个去来预防，还有我们通过遗传咨询呀，孕前查体呀，还有我们也会指导孕妇要是合理的营养，比如说要怀孕了，我要吃，要是要这个怎么饮食，才能够这个达到这个供给孩子这个很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补充叶酸啊，补充叶酸这么多年了一直在做，在孕前三个月和孕早期的三个月，我们都会建议孕妇吃叶酸啊。因为叶酸呢，它会参与细胞的合成，会有效的预防这个出生缺陷的一个发生啊。另外，尽量的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啊，预防感染呀、谨慎用药，戒烟戒酒和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嗜好啊。另外，对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呢，进行指导和监护。所说的高风险人群呢，可能就是本人发育长的，或者是家里有这个发育长的人群的，或者有遗传病家族史的，对，另外一个就是孕期检查发现异常的，对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就是重点的一个监测吧啊。你看他这个预防的措施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那个病因去进行的，是吧？
1: 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我是小丽。那本系列呢一共是四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0至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今天是第二期内容，产前诊断，带大家了解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措施。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的第二期，产前诊断。那产前诊断呢，主要是带大家了解一下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措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张主任，刚才呢咱们也了解到这个一级预防呢可以说是源头的这个一个预防哈，像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太注重这个婚前的这个检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4: 对，
6: 这个可以说是源头的源头了，是吧，在结婚之前就把它掐死在摇篮里。那其实在做好这个一级预防确实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啊。那有个问题，就是咱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些备孕的夫妇，他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应该注意什么呢？
4: 对，前面呢也说了一些预防措施，但是整体的哈，然后呢倒是我们备孕的夫妇具体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什么呢啊，首先呢有几下几点大家可以用心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是要禁止近亲结婚的啊，这个近亲结婚呢是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血缘关系的人呢他们可能携带着相同的致病基因，然后呢这个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进行婚育的时候呢，就很可能这两个有这个正常这个相同的致病基因会碰到一起，导致生育下一代这个有问题的下一代啊。所以呢就是近亲结婚是明令禁止的啊。还有呢就是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呢应当接受婚前预期检查，进行这个婚前的一个保健啊。通过婚前预期检查呢，通过询问病史啊体格检查呀，来发现一些这个有严重的遗传病的或者传染病的或者严重的精神类疾病的，还有其他影响婚育的一个疾病，然后进行对这样人群进行一个咨询指导啊，婚育指导，来避免这个生出这个有问题的孩子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啊。而且是国家在免费的在给我们做婚前医学检查，这个是很有，尤其是家里有异常情况的，要主动跟医生就是就一个告知医生有这个病史，让医生帮你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6: 一定要注意这个婚前检查，
4: 不要
6: 注重，
4: 不要隐瞒，也不要说不好意思，这个到医院来嘛，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是吧？另外呢，我们要提倡适龄婚育，避免高龄妊娠啊。比如说，我们大于年龄大于35岁了，属于高龄妊娠。这个年龄的那个啥再去怀孕呢，它会增加妊娠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胎停育、流产，还有胎儿出生缺陷的一个发生率啊。提供在这个35岁以后再怀孕呢，它会可能会面临着好多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咱们不要等到很大岁数，我们的女性呢不要等到很大岁数再去妊娠走这个什么的这个孕育胎儿的一个过程。
6: 一定要在适龄的年纪哈，
4: 那她自己也会很辛苦实际上啊。
6: 另
4: 外我们也倡导这个计划怀孕，减少意外怀孕。那没有计划的这个怀孕的夫妇呢，应当积极的采取科学 适宜的避孕方法，减少意外怀孕和流产的发生，来保护我们的生育力啊。如果说我现在就不想要一直在做流产，结果想要的时候怀不上了，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吧？
6: 嗯
4: 啊，还有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备孕，比如说合理的饮食，保证营养，然后适当的运动啊，保持这个规律的作息时间呢、啊、放松心情，戒烟戒酒，远离毒品等等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这个行为啊，行为方式。还有就是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尤其是在备孕之前呀，还有孕期啊，应当尽量呢避免这个接触，什么重金属啊、农药啊，还有这个化学物质啊，避免接触射线啊，不要密切的接触啊猫和狗啊，因为这些这个宠物上身上可能会有一些寄生虫或者是病原微生物、
6: 嗯、
4: 啊，如果被感染的话呢，那可能就会真的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的一个出现啊。还有呢，计划怀孕的夫妇呢，应当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啊，因为这刚才说的是婚前，现在就说的是孕前啊。结婚的时候虽然接受体检检查了，但是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才会去考虑是怀孕生孩子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孕前也要接受一个健康的体检检查，然后把这个身体存在着不适合怀孕的这种情况呢检查出来，我们可以延缓一下再怀孕啊，把它治疗好了或者干嘛的，然后再去怀孕，这样就安全的多。
6: 对、
4: 啊、
6: 降低这个出生缺陷的发生的风险
4: 对、
6: 嗯、
4: 还有呢，就是有遗传病家族史的或者不良孕产的孕产史的这个夫妇呢，应该到这个像我们这样这医学遗传和产前诊断的机构呢，去针对性的去咨询啊，因为我们工作当中呢经常会碰到怀孕四五个月了，完了来了，说的我们家里头谁谁谁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为了避免再生出这样的孩子，我要注意什么？四五个月的时候来了，真的有点晚了，因为家里有遗传病的，会有发育异常的人群呢，我们首先要把他诊断清楚。然后呢，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对夫妇进行检测，来评估他们的生育风险，这个是需要过程的。有的人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就觉得我就是想查孩子，那个发育异常的人他已经发育异常了，我也不想查他，也不想怎么怎么样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些病因呢，尤其是基因病啊，必须在这个先证者身上找到了病因，我们才能查这个，来评估生育风险。如果这个病因都查不到的话，是没法查孩子呢，查孩子的。所以家里有对有这种异常的人群，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甚至在没怀孕之前就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要不然你说怀了孕了以后，然后一天天的孩子在长大，我们这个病因一直搞不清楚，你说这很真的很焦虑的。
6: 是的、
4: 哦、对、
6: 嗯、
4: 还有就是说就是分娩过，尤其是分娩过出去有这个缺陷儿的，就已经生过一个异常的孩子了，这个家里头真的再不能够接受第二个这样的孩子了，负担太重了，
6: 这个算是高风险的了。
4: 对对、
6: 嗯、
4: 绝对的高风险。然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病因找到，然后我们就能有办法找到病因，我们就能想办法帮他生一个正常的孩子，这些都需要时间、
6: 嗯、
4: 所以咱们对要注意这个问题、
6: 嗯、
4: 啊。还有呢，我们积极的治疗自身的疾病，维持良好的这个孕育条件啊。计划怀孕的妇女呢，要比如说患有心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啊，还有精神疾病等等吧，应该积极的治疗，等到这个病情稳定了啊，她的身体状态也可以承受得住这个怀孕的这个情况了，然后我们再去备孕啊。还有就是孕期或者孕前的时候要谨慎用药啊，就是想怀孕的这样这个夫妇呢，要用药的时候就要谨慎，会想到是不是这个药对将来对怀孕了会有影响，或者我近期怀孕会不会有影响，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搞不清楚就到医院去问医生啊，就合理用药吧。嗯，还有就是补充叶酸，前面也说到了，觉得叶酸呢它是可以预防输卵管缺陷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发育异常的，所以我们就那个孕前孕早期用叶酸也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个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妇幼机构免费的领取叶酸就可以了。
6: 那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那今天呢是第二期内容，产前诊断。产前诊断呢可以带大家了解一下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措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8: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9: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工的媳妇车。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优生优育系列的科普节目。

0: 本系列呢一共四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零至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那今天呢是第二期内容，产前诊断。产前诊断呢，带大家了解一下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措施。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那张主任，刚才呢咱也讲了一级预防的全部内容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张主任给大家来讲解一下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
1: 嗯，二级预防呢就进入到产前干预了啊，也就是已经怀了这个小宝宝了啊，他是呢在出生缺陷儿发生以后，就是我们已经怀了孕了，完了我们通过各种的医疗手段检测出有严重缺陷的胎儿，阻止其出生，这是二级预防的一个实现啊。它呢主要是它产前筛查，通过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孕期及时干预，减少出生缺陷的儿的一个出生。它包括呢，孕早中期的一开始最初的我们筛查，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筛查。另外还有呢，就是现在主流的一个筛查项目，就是胎儿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的一个检测，来评估胎儿患染自己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耳聋基因的一个筛查，还有就是开放性神经管缺陷的一个筛查，遗传病的诊断，还有这个怀孕期间的各种超声的一些排畸检查啊，这主要的这个二级产前筛查的一个内容。那到底什么是产前筛查呢？我们就是指通过用经济、简便和无创伤的检测方法，从孕妇中发现某些怀有先天缺陷儿的高危孕妇，然后对这个高危孕妇呢进行进一步的明确的诊断，来最大限度的减少异常胎儿的一个出生率啊。目前常用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检测和耳聋基因筛查，还有各种携带者筛查，还有超声等等啊。那我们超声产前筛查的目的呢，就是把患有某些疾病的患儿可能性比较大的孕妇筛出来，然后进行产前诊断，然后来这个达到优生优育的一个目的。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产前筛查它就是筛查，它不等同于诊断啊。
0: 嗯，你看您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之前我们有听众留言，就是分不清这个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它有什么区别。
1: 对，产前筛查呢，由于技术的局限，或者我们获取标本的不同，或者标本来源的不同，它只适用于筛查，来评估这个孕妇这个生育异常孩子的风险，它并不能直接代表着就或者是提供这个孩子是异常的一个证据，它只是说风险高了啊。所以呢就是低风险的就可以继续妊娠，定期孕检，孕期发现了问题还是要及时追加检查的，不要说我筛查了低风险我是没有问题的，不是那样的，筛查就是筛查啊。那么筛查出高风险的孕妇呢，也就是下一步就要去做诊断性的检查，包括我们超声的诊断，还有通过羊水穿刺，然后查孩子染色体基因，这就是直接能够获得胎儿的细胞和 DNA 了，然后我们就针对胎儿进行直接的检测，这叫诊断性的检查。所以呢咱们就是高风险的也一定要这个去做诊断性的检查，而不是自己做决定，说这个都是高风险了，说孩子一定就是有问题的，我连诊断我也不做就给孩子引产掉了，这是不对的，这是绝对不对的、
0: 这是一个误区啊。
1: 对，因为产前筛查高风险里边的孩子大多数也是好的啊，只不过我们锁定了一个高风险的人群，然后在这个人群里去找哪个孩子是异常的，哪个孩子是正常的，其实大多数孩子是正常的，
0: 就是高风险不一定代表这个胎儿他就有问题。
1: 对啊，筛查嘛，他所以一定要做诊断性的检查，诊断出来孩子是正常的，我指定是要药着的，是吧？
0: 对
1: 啊，对，如果是这确实有异常了，是伴有很严重的这个异常或者缺陷，然后我们才会考虑终止妊娠啊。那么产前诊断是什么意思呢？啊，产前筛查了以后高风险，我们就要进行诊断性的检查，就是指在胎儿出生前，我们用各种先进的检测手段来了解胎儿在宫内一个发育情况，比如说看孩子有没有畸形，查他的染色体，查他的基因，对先天的或者遗传性的疾病做出一个诊断，为胎儿宫内的是不是要需要宫内治疗或者选择性的流产创造一个条件啊，这个产前诊断。那么我们产前诊断的方法有哪些呢？平常我们通常常用的呢，就是用胎儿镜，用这个观察胎儿的结构异常的，就是用影像学，比如超声，必要的时候还用 X 线胎儿镜或者磁共振来观察胎儿的结构是否异常。还有我们通过抽羊水啊、取血、绒毛的方式获得。

这个胎儿的细胞和 DNA， 对胎儿的染色体和基因进行检测。还有就是我们也通过羊水里边的对代谢产物的一个监测，来发现它有没有一些先天的代谢性疾病，包括神经管这个缺陷啊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哪些人需要去做产前诊断啊？就是我们孕期发现羊水过多的或者过少的，或者胎儿已经发育，超声发现孩子已经有异常了，比如说有畸形啊。还有我们这个早期孕早早期的时候呢，就接触过这个不良的这个，或者平

0: 也担心孩子，生殖细胞受到影响，生育异常的孩子的，这个我们可以去考虑做产前诊断。还有呢，夫妻双方本身就有异常的，或者有基因病的，或者染色体基因病的啊，或者有遗传病家族史的这样的人群，或者曾经已经生过异常孩子的，他再生育风险实际上也是挺高的。还有年龄大的啊，35岁甚或者是更大的年龄的孕妇啊，这个也是就要特别谨慎的。还有我们各种筛查高风险的，包括耳聋。包括无创，包括唐筛啊，还有我们超声发现的一些软指标异常，也是不容忽视的。
1: 这个是我们讲的二级预防的一些内容。
0: 对。
1: 那你看三级预防就是有，怀孕之前，怀孕的时候，那三级预防是不是就是产后了？
0: 对，就产后了啊，就是已经生下来了，我们孕期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生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是指。就是出生，缺陷儿出生以后，我们要给予及时的诊断、适当的治疗，防止因病致残
1: 就
0: 啊。就
1: 是
0: 是，
1: 在之前的时候没有查出来那些隐性的一些缺陷，
0: 对啊，我们可以通过你比如说，我们在生下来孩子3天都要采足根血呀，做听力检测呀，对不对啊？对先天性的甲状腺疾病啊、本敏通尿症啊，还有这个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啊，还有葡萄糖。这个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一个诊断，还有先天性听力障碍啊，这些呢，因为这些疾病呢，如果被早期的发现呢，能够有办法去干预啊，去干预去治疗，然后对这个避免这因为这种疾病对孩子造成更大的影响啊，这个叫做三级预防。
1: 那这就是三级预防的内容哈。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最节目的最后几分钟的时间里呢，张主任就给今天的主题三级预防呢做一个总结。
0: 那么在出生缺陷的这个防治效果方面呢，就是一级预防优于二级预防，二级预防呢优于三级预防，三种预防方法呢相互补充，筑起一道牢固的我们这个防护屏障。另外呢，出生缺陷的发生原因呢确实挺复杂的，而且70%以上的原因不明，它的专业性也比较强，需要我们呢多与专业的医生进行沟通，尤其有这个特殊家族史或者孕期发现异常的人群，一定要积极主动的与医生进行沟通，来寻找解决办法，才能更好的降低出生缺陷的一个风险。那么通过科学的规划呢和医疗支持呢，你完全是有机会拥有一个健康的二胎宝宝的啊。那么我们未雨绸缪啊，胜于亡羊补牢。所以呢，准爸准妈们要提前做好的预防措施，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出生缺陷儿的一个发生率，为我们将来的这个即将来到的一个生命提供一份保障，为家庭的未来幸福指数增添一份砝码。那么也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呢，能给大家有个帮助，减少大家的焦虑，鼓励大家呢，也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知识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让更多的人受益。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那个张主任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全部内容。咱们也可以了解到哈，出生缺陷的防控贯穿了孕前、孕期、产后整个过程。一级预防呢，是从源头来规避风险；二级预防呢，是依靠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来排查胎儿的异常；三级预防呢，是在新生儿出生之后的早筛早治，3道防线呢是环环相扣，共同来守护新生命的健康。那在这里呢，也同时提醒大家，本期是我们优生优育系列科普的第二期产前诊断。那后续我们还将陆续带来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0至3岁儿童照护与生长发育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本期的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丽，再见。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

0: 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一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

0: 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

0: 哺乳期女职工每日一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

业全是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

0: 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韩九阳也是人五人六的，对着张作霖把巴掌扬起来就想下手，那张作霖性如烈火，刚才那是压着。一看韩九阳蛮不讲理，张作霖早就做好拼命的准备了。
3: 啊，
2: 就是一个通天炮，这下打的那个狠，
3: 哎呦，但扑通，
2: 把韩九阳在台阶上折下去了，摔了个仰面朝天。还没等韩九阳站起来，张作霖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把俩拳头抡起来，对打对打，打的乒乓乒乓，就是一顿大拳头。韩九阳从来没吃过这亏，打的五官都挪移了，俩眼都封喉了，连人动静都没有了，汪汪直小狗叫。来人呐、啊！来人、啊！邢丽萍在后头站一个，我的妈，这老嘎的真狠呐、啊！这为了我也别看热闹，我也过去揍他几下，我也出出气。他也上了影劲儿，往前一凑，打拳一手，叮当叮当，连踢再打，可把韩九阳打击了。这小子好不容易挣脱这俩人，在腰里一伸手，枪。他把腰别子拽出来了，腰别子是什么呢？就是土造的手枪。咱们说这书是1894年左右时间的事儿，那时候这腰别子很盛行啊，土造的手枪几乎在全国各个角落都有。有人管他叫单打一啊，绝霸子啊，什么名都有。但这玩意比较笨，每次只能打一发子弹，凭借着纸炮引发，砰，打出去了，里边全是铁沙子。但这玩意威力也挺大呀，绝对能置人于死地。没想到这韩财主腰里的还别这么个玩意儿，出乎张作霖和邢丽萍的意料之外。就见韩九阳一咕噜身站起来，把腰别子一晃，不许动！好啊，你们他妈是找死啊！今天老子我崩了你们！给你们来个开天窗，开天窗就是大结盖。这家伙真急了，对准张作霖的脑袋，哇！啪！枪真响。此时此刻，张作霖把眼一闭，完。完了，我这回可交代了，这亏吃的这个包，全怪我疏忽大意，事先没把底摸清楚。书中代言，枪是响了，可不是韩九阳这腰别子响的，是别处的枪声响的。正打到韩九阳的手腕子上，这小子妈呀一声，单打一落地，这血当时就流下来。张作霖心说：“我怎么没事儿？”刹那间睁眼一看，从西北方向来了一伙人，为首的那人开的枪，谁呀？正是土匪汤二虎。在汤二虎的身后跟着钻天燕子、过江龙、新好、天不马，带着四个小土匪来的。 咱们上文书说过，张作霖和邢丽萍在海味馆吃饭，遇上汤二虎。汤二虎请的客，问张作霖上这干什么来了。张作霖害怕，没直说，但是吞吞吐吐，汤二虎发现这里边有毛病。后来他跟几个弟兄们一揣测，觉得这里肯定有事，就请示了杜老盼他们的大寨主，大公去看看。杜老盼说：“好吧，速去速回。”他带着几个弟兄到了街上，一找张作霖没影了，把汤二虎可急坏，东一头西一头，像发疯了似的。后来找到后街上了，发现这围着一伙的人正在打仗，离老远他就看出来了，是张老嘎子和他那朋友，这跟谁交手呢？还没等到近前呢，就发现韩九阳把腰别子拽出来直晃悠，看意思要开枪。汤二虎一瞅，再到近前就来不及了，赶紧把左轮枪拽出来，一扬手，这才把韩九阳的手腕子掐折，土灶的手枪落地。这时汤二虎像一阵风一样就到了近前，别动，马动一动，我打碎你的脑袋！把看热闹的人吓得哇，全跑了。一看光天化日，冒烟的家伙咣咣直响，谁不害怕？尤其那年头，那多数的人都胆小啊，剩几个胆大的躲在僻静之处偷着扒眼儿。哎呀，张作霖看是二虎，是又惊又喜。你怎么来？别说了，我老妈的不够意思，不够朋友。问你怎么回事你不说，你说这何苦的？幸亏我来了，我要不来焉有你的命在。张作霖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哎，这接上心说我的爹一会儿军队官人要来了怎么办。汤二虎也明白，一把把韩九阳在地下捞起来，就把他拖到院里去了，命令过江龙在门口加了岗哨，声言我们是熊祖营的，我们是稽查队。那年头那军队乱套了，官面里也有，私人组织也有，日本人手下的人也有，俄国人手下的糟糕也有啊！老百姓谁管这个？谁追这根儿？汤二虎放出这一炮之后，把韩九阳拎到里边，把大门关上。张作霖、邢丽萍都跟着进了屋了。二虎把枪对准了韩九阳的脑门子：“你老实点！”爷爷饶命，爷爷饶命，你他妈等着吧，一会儿再算账。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数，到了现在不能

0: 不说了。邢丽萍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蓝宝被韩九阳霸占的事讲述了一遍。
1: 啊，他胡一听闹了半天，张老嘎子是来打抱不平来了，给好朋友夺媳妇来了，高爷们。然后他转脸问韩九阳，他说这情况属实不？
2: 属实，属实。
1: 他妈是个人吗？你家有的是土鳖钱，你要好色娶媳妇，什么样的娶不着？你偏偏破坏人家的好事，仗势欺人，他妈兔崽子，兔崽子！反正嘴巴的这一顿揍，这还不说，拿左轮枪的枪把子狠狠的都怼了他后背一下。这韩九阳都小狗叫，
2: 哎呦哎呦哎呦，太倒霉了！哎呦，我下回不干了。
1: 那么这回怎么办？
2: 这回我把人让出去，我不要了。
1: 光说不行，出个手续。
2: 哎哎，
1: 出了个手续，手戳手雅都摁上了。他二虎把这个交给邢丽萍和张作霖，又问邢丽萍：“你一共搭金多少钱去？”“
2: 不多，总共才50两银子。”
1: 我姓韩的，这钱怎么
2: 我包
1: 包多钱？
2: 50两。
1: 呸，50两就拉倒了吗？
2: 手里头带着，包200，200就200。
1: 你说这种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200两银子如数交付。他二虎一想，贼不走空啊，我还得几点零花的呢。我姓韩的，我从中给你们调停这事儿，白调停了。啊，你打算怎么谢谢？
2: 啊，您说嘛，好汉爷，您说，
1: 拿500吧，算便宜你了。
2: 哎，
1: 韩九阳一听，我的娘啊，一张嘴就500两啊，那是钱呢。但是顾命要紧的，又给凑了500两。临行之时，唐二虎警告韩九阳：“我告诉你啊，这两位是我朋友，我是看在朋友的份上，没要你一家子的性命。我警告你，我走之后，你小子要不服气，跑到官府报案，或者想法要报复，那你随便。明人不做暗事。”我姓汤，我叫汤二虎，我的名字叫汤玉林，我是三界沟的，你知道吗？我们总瓢把子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杜立三。韩九阳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好像没拉裤子里，心说：“我的爹呀！”这帮人都是混世魔王，有名的天不怕，我哪辈子做了孽了，把这帮人给引来了，腿肚子都朝前了，磕头好像提前睡你。你放心，郝海爷，你放心，我一定不报复。就是我可告诉你啊，你小子胆敢要报复，从我这俩兄弟身上打主意的话，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就这个海城街面上，我的朋友有的是，如果有人要向我禀报了，杀你的全家，3亲6故我一个不剩。我知道，我知道。你家都有什么人？
2: 我爹我娘孩子等。
1: 别说了，你爹你娘在哪儿呢？
2: 在后院呢，
1: 我带他走吧。
2: 啊，别去，别去！好汉爷饶命，我都表示了，我一定不报复。
1: 我怕你他妈说话不算数，让你爹娘去做压账。等来年这时候，
0: 你到三界沟再去领人，你一行行就像刚才挥手吧，我肯定我不报复，我要报复天诛地灭，我死在你的枪下，我死在铡刀下。张作霖一看杀人不过头点地，把唐二虎叫到旁边，大哥谅他也不肯，就算了，我兄弟心慈面软可留祸害呀，把对这种人不狠狠地教训的不行，那好吧，冲你的面子上饶他。我喊你呀，要不是我兄弟求情，把你爹你娘全都带走做押呀。我兄弟跟你求了情了，我就高过手，不过呢你还得花赎身费，怎么这俩老糟家伙也值500吧，再拿500。喂，好，我宁愿交赎身费。你说里外一整多少钱？这唐二虎一琢磨，白骗这事，万一官面来了他不得费手脚，我们倒不怕给张作霖和邢丽萍找麻烦，干脆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就这样他们离开韩九阳的家，临行之时告诉韩九阳，你告诉你们家里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三天之内不准出门，哪个敢出门，卖左腿掐左腿，卖右腿打折他的右腿，探脑瓜就给他揭天灵盖，三天不出门。真听话，真就没敢出门，还不是三天，在家一闷闷半个月，恐怕招来非灾横祸呀。哎，其实这韩九阳还真就没敢报官，他知道他二虎说那话不是吓唬他，谁不知道辽西巨匪杜立帅，官府听着他的名腿肚子都灌筋，何况我是平民百姓，我无非有几个糟钱罢了，算了，忍一忍风平浪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往后啊我吸收教训就得了，这个事还真就完了。单说唐二虎帮忙帮着底，带着张作霖邢丽萍找个四喜堂，找个长班的，跟长班的说要赎蓝宝，这长班的还没劲儿呢。哎呦，各位大爷呀，你们是最通情达理的人了。那蓝宝，那在我们班上，那是最红的姑娘，那是摇钱树啊。那50两银子就给赎走了，我的损失那可太放万匹。知道我谁了？你是不是想找吴帅去？唐二虎啪把手枪往桌上一放。后边钻天燕子过来了，哎，17两啊！这是我们寨主爷唐二虎，你要觉得不服气儿，委屈，跟我们到三界沟怎么样啊？这老鸨子一听胡子，这是50两都不敢要了，干脆你领人走吧。但是呢，唐二虎真没那么做，也没给他50两银子，给了5两。多多少少是那么意思，还让他出了个手续，临行之时也警告他了，你他妈要闹坏处，你随便，你掂量掂量分量，你想活是想死，那老鸨子哪敢的，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的。就这么的把蓝宝赎出来了，邢丽萍是非常高兴啊。等临分手的时候，他跟张作霖再三谢过唐二虎。唐二虎一笑，我说老大，你说你真是快裁了，你离这饭馆之后，我们老当家的赞不绝口啊，说你两只虎眼机警过人，你要吃我们这碗饭，你绝对是拿手。老大的，你还犹豫什么呢？干脆到三界沟，咱们一块干得了。 哎，多谢大哥的美意，我没说，我家有老娘。

0: 姐姐还没出门呢，等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我再去投奔大哥。
1: 嘿嘿，怎么样？前怕狼后怕虎吧？好吧，我绝不强人所难。还是那句话，有困难找我们去。
0: 就这么样分了手了。张作霖、邢丽萍带着蓝宝回到小黑山二道沟，等进了剃头堂呢，老头可急了，儿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哪儿去了？正在着急的时候，一看儿子和张作霖回来了，后边还领了个大姑娘。这大姑娘长得又洋气又俊美，他不明白怎么回事。等进屋之后，张作霖没敢提那些事儿，怕老头害怕，就说我跟大哥呀到海城去了一趟，到那把人呢已经赎出来了，经济上也没受到损失，是不把您的钱给您拿回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儿。老头偷偷的把张作霖叫到没人的地方说，作霖呢，我感谢你给帮忙，不过呢，对这门婚事我是一百个不愿意呀。你说那好姑娘有的是，非娶个妓院的人干什么呢？内行人吃尽穿绝，水性杨花，能跟我儿子过日子吗？你说，再说起来不好听啊。我大爷，您呢别这么看，烟花柳巷就没好人吗？不对呀，我给您举个例子，卖油郎独占花魁，那花魁怎么样？女中的豪杰。再者一说了，什么李香君啊、杜十娘啊，你那唱大鼓不都有这个段子吗？风尘女子有的是好样的。据我观看见蓝宝一心一意跟我哥哥从良，肯定错不了。您老就放心吧，干脆就成全他们的好事。叫张作霖这么一顿劝说呀，邢福田这才点头了。咱们书说简短，挑良辰宅吉日，小夫妻完婚。因为海城那块儿闹那么大的事儿，他们没敢大张罗，就三亲六故、本乡本土的、知道的，哎，请一请；不知道的，就算拉倒。这婚事过去之后，小夫妻过得非常非常和美。当然了，在结婚前后，张作霖张罗这个张罗那个，那是最卖力的了。因此，邢家父子包括蓝宝对张作霖是感恩戴德呀。带入上面，这关系处的就更近了。单说这一天，邢丽萍把剃头铺的扎板撤掉，谎挂出去，他这只这吃饭呢，在这等着客人。他爹呢脑袋有点疼，没在前屋，蓝宝忙于家务，前面就他自己。这邢丽萍啊觉着挺闷头，心说往天老嘎子早来呢，怎么今儿没来呢？哎呀，大概家有什么事儿。他正往门前瞭望呢，外号人称程的话有一件大事前去一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还在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关淑怡《缱绻星光下》。别的先不说，先说这个名字《缱绻星光下》的足够美好，你可以脑补出很多很多美丽的画面。再来说这个声音关淑怡，至于现在在听歌的朋友，尤其是我们这边生活在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关淑怡这个名字有一些陌生，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关淑怡的知名度是相当高的，而且还有很多专业人士说，其实在灵气、才华等等等等方面，关淑怡是完全不逊于王菲的。可是乐坛上已经有了一个王菲，所以关淑怡后来离音乐渐渐有了一些距离。可是关淑怡依旧是我个人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歌坛当中最为喜欢的女歌手之一。有一些灵气，有一些感觉，你很难说，可能是某一些所谓的铁肺歌手他们所欠缺的。他们可以把音飙得很高，他们可以在一些音乐真人秀的现场嗷嗷个不停，而你感觉哇好厉害呀，可以顶坛子。可是音乐除了炫耀，除了攻击，还有更多的是带给人思考以及美好。关淑怡有这样的本事，就是用她的气声让你的魂一下被锁住。她是关淑怡，这是《缱绻星光下》，是一首翻唱自法国的歌曲，原曲叫做《永远永远》，这是由周礼茂填词的《缱绻星光下》。关淑怡有首歌叫做《冷火》，我个人觉得《冷火》这两个字特别适合形容关淑怡。你要说她是特别热情，没有；你要说她完全冷峻，好像又不是。所以《冷火》这两个字刚好可以概括关淑怡她声音和气质的特点。而总的来说呢，关淑怡她的很多歌曲给你感觉就像是在冬天，你对手上哈一口气，明明感觉有一些暖和，但是过后又觉得好冷，就是这种身体的感官，然后再推及到音乐的听感上面。这半个小时给你准备了一组听了之后可能会感觉凉凉的歌曲以及音乐，当你感觉外面的天气太热的时候，你需要心静自然凉的时候，可以听听这些音乐。刚才第一首是歌，歌曲也许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可以感受这样的意境，而现在这样的一段音乐就更不用特意去所谓的听懂了，因为它压根没有歌词。在这样的夜色里，你就是它的填词者，每个人听出的画面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个人描绘出的故事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首曲目的演奏者各位应该认识，他是窦唯。这首曲子叫做41分51。

听了这段音乐之后，有没有感觉凉爽一些呢？下一次如果觉得窗外的温度太高，又或者内心有些躁动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曲子让自己瞬间安稳下来。这首曲子总长有41分51秒，显然是不可能全播的。当然对于当音乐节目来说，这也是很适合让主持人偷懒的曲子。节目一开始，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一首窦唯的曲子，让主持人去吃顿饭。各位听众朋友，刚刚这首曲子来自于窦唯，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啦。后来的窦唯其实一直在做着音乐，只是离所谓的主流的音乐可能有一些距离。也是有朋友说，诶，对啊，窦唯在干嘛呢？怎么没有做音乐呢？您去所有的音乐网站搜索一下窦唯的名字，发现他其实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唱片，只是他不想唱了，他在做着他喜欢的这些音乐，而且用一些也许偶尔让我们感觉有点任性、有点可爱的方式在做音乐。比方说这张专辑里的曲目命名，就是曲子有多长就叫什么名字，懒得想名字。这首曲子41分51秒，那就叫41分51秒好了。这个起名的方式确实有点简单粗暴，但也很窦唯啊。在这样的曲子当中，你想到什么样的画面？

我们脑子里浮现的画面肯定是不一样的。我给你描绘我的，我想到的是身后是青山，眼前是绿水，早上醒来发现在下雨，好像整个世界都是雾气蒙蒙的。这个时候告诉自己，起来也就是在看山看水，那就躺着。于是躺在床上懒懒的，听着窗外滴答滴答下雨的声音，感受着那种湿漉漉的气息从窗外向你涌过来，舒服极了，比那些所有的什么美容器具带给你的脸上的滋润都要更舒服。而且你再也不用担心什么 PM2.5， 也不用看什么指数，你知道这个时候可以畅快的深呼吸。我也好期待能有这样的机会，在一座深山里边，可以不用管今天星期几，甚至不用管现在几点钟，困了就睡，饿了就吃，想听音乐听音乐，想看电影看电影，最好手机得有信号，要不然还是会感觉心里有点发慌，呵呵，有点矛盾哈。明明又想出世，但是又总觉得应该入世。我们生活在大都市久之后，也许都会有这样一些毛病，想逃离，但是不想逃离得太远或者太久。

0: 这首歌当中全程都有水声在出现，我想到的是小时候在学泳的时候，我被大人扔进水里边去，可能在那一瞬间特别特别的恐惧，特别特别绝望，好像听到很多声响，所以多年之后都还记得，也在此跟各位大朋友们说哈，教小朋友游泳的时候不能够想当然的往水里扔，以为它能浮起来会出事儿的，包括教小狗游泳也是，不是所有的小狗都会游泳的。这半个小时给你准备了几首听了之后可能感觉有些凉爽的歌，但愿在下一次温度飙升的时候，或者内心感觉有些燥热的时候，这些音乐可以派上用场。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1: 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当青春已成往事，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你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张兆禧合唱的一首歌叫《月亮如水的夜》。月亮总容易在一些时刻让人想的比较多，比如说月亮弯的时候，你会感慨人生就像月亮，不可能每日都圆满；月亮圆的时候，你有可能感慨月亮都圆了，人怎么还是圆的，健身怎么还没见到成效呢？对着月亮许愿好像还挺文艺的，你想一想啊，你对着太阳许愿，不说别的，你真的开眼吗？对着星星许愿，又感觉好像太远太小，而月亮则会代表月亮消灭你，全在胡说八道。因为这样的歌有可能会让你想太多，所以就想让你有一点点轻松的感觉。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为你选的怀旧金曲。月亮如水，我曾经用夜凉如水形容过一个声音，它就是许美静。

在漫长时空里爱你是如此短暂，就算全世界都暗淡，你始终在我的心上。这是陈佳明作词作曲，吴青龙编曲，许美静在1997年的《都是夜归人》专辑当中唱的《如此》。这首歌也有几句金句，但整体来说，在陈佳明先生的众多作品当中算不上上乘的。可是我这么觉得，您不要以一首作品的这个水平来代表一个人，因为正所谓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写太多的歌很难保证每一首歌都是100分或者99分的，所以偶尔有一些您感觉好像跟我记忆当中他的水准有点不一样的，来一点宽容呗。如果你是咱节目的老朋友的话，肯定知道许美静是这个节目的绝对常客，许美静也是这个主持人自己宣称的最爱的华语女歌手没有之一。但是也说，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可以面对面的采访许美静的话，我会果断的放弃这样的机会，因为生活当中有一些距离是必须的，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距离才会去美化一些东西。偶尔保持一点距离，有一点朦胧的美也挺好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各种形状的毛病或者特点。提到许美静这个名字，你首先蹦出来的歌名会有哪些呢？可能会有《阳光总在风雨后》，可能会有《都是夜归人》，还可能会有《城里的月光》。这样的歌适合你轻轻的、静静的跟着喝。陈佳明作词作曲，齐秦翻唱的《城里的月光》。每一刻

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你想这样的画面，一个人在仰望着月亮，然后在想，我没法陪在你的身边，没法温暖你，那我们再看同一个月亮，我可不可以请月亮帮我温暖你的心房呢？甚至于我想通过意念把我想说的烧给月亮，然后月亮再转发给你，你就能够听到我在这样的深夜里想对你说的啦。我在想，这样的歌在夜晚开车的时候听，尤其是在有月亮的夜晚开车的时候来听，肯定是特别特别好的。首先路上不再堵啦，心也慢慢的在清爽起来，在听到歌里不停地唱着，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你的心房会否也感觉到温暖正在向你涌过来呢？月亮这个东西挺神奇的，明明是冷冷的，但是又能够在某些瞬间让人的内心感觉是暖暖的，有一种陪伴感和庇护感。

很喜欢这首歌最后这个部分，音乐渐渐的隐退，夏夜的声音出现，这个醇厚的女声继续跟你唱着，好像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暗又忽亮，到底是爱还是心慌？月光，到底是爱还是心慌？谁知道呢？那就就着这样的月光，好好的睡一觉吧。这些歌曲都跟月亮跟月光有一些关系，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演奏版本。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零到三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节目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为了普及科学孕育理念，筑牢全周期生育健康防线，我们节目特别推出了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本系列一共四期节目，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零至三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四大主题，带大家读懂早孕期的身体信号，了解产检与产前诊断的意义，分清各类筛查项目，认识新生儿代谢疾病，掌握婴幼儿科学养育知识。希望用通俗易懂的科普帮助家庭避开孕育路上的误区，科学守护妈妈和孩子的健康。那第一期节目呢，带大家详细的了解早孕的一些问题。第二期的内容是产前诊断，带大家了解了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那今天就是第三期节目，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提到基因筛查、遗传代谢疾病呢，不少备孕的家庭和新手父母呢，都会觉得这是很遥远、很专业的医学名词儿，好像只有家族有患病史才需要关注。但实际上呢，很多致病的基因携带者外表完全是健康的，自己呢却毫不知情。那一次的疏忽就有可能给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伤痛。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做客直播间。带大家读懂什么是基因，聊一聊孕期常见的基因筛查，还有大家都熟悉的新生儿的足跟血究竟能筛查出哪些遗传代谢类的疾病，哪些检查建议备孕孕期的夫妇是一定要做的。那宝宝采足跟血有哪些讲究，早筛查早干预能够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就有请吕主任。那吕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
6: 那吕主任，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非常这个是常见的基因筛查及遗传代谢疾病的一个检测。那说

0: 刚才这个话题呢，就感觉离我们生活是比较遥远的哈，大家都觉得比较陌生。那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基因吗？
1: 基因的定义呢，它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是决定生物性状的基本单位。那什么是生物性状呢？它是指我们生物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等特征的统称。比如说我们人类的单眼皮儿与双眼皮儿，有没有酒窝，高矮胖瘦，肤色是黑是白，然后 ABO 血型等等。基因呢，它可以通过控制蛋白质或者酶的合成，控制生物的性状和细胞代谢，从而支配生命的基本结构和性能。它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的生理过程。那我们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等一切生命现象都跟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0: 嗯，那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基因哈，那孕期常见的基因筛查都有哪些呢，刘主任？
1: 我们人类呢，它每个细胞中的 DNA 都有大约有30亿个碱基对，平均分布着有20000多个基因，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库。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出于遗传病诊断的目的，那不会进行一个全基因的一个测序。孕期常见的基因筛查一般是针对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或者是 X 连锁隐性的遗传病，或者是生命早期发病的人群总体的携带率高的、严重的、致死致畸的，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产前诊断以及有针对性的产前干预或者分娩管理和新生儿早期干预方法，以改善新生儿预后的疾病。比如说咱们单个病种的筛查的，像脊髓性肌萎缩症筛查、脆性 X 综合症筛查、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地中海贫血筛查等等，以及可以一次性筛查数十种乃至数百种、上千种常见遗传病的扩展性携带者筛查等等。
0: 嗯，那刚才说的这些筛查的病种里，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什么是脊髓性的肌萎缩症？
1: 脊髓性肌萎缩症呢，就是简称就是这个 SMA， 它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一个神经肌肉病，主要的临床特征就是控制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退化，患者出现一个进行性的肌无力和肌萎缩，累积躯干和近端肢体，比如大腿、上臂。那随着病情的进展，进一步可能导致呼吸、消化、骨骼等多系统的异常。通俗来讲，就是咱们大脑无法支配肌肉活动，患病的孩子会慢慢失去所有的力气，从最原来的不能抬头、翻身、行走，到后期不能吞咽、呼吸，终身承受病痛折磨。其中呢，这个呼吸衰竭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呢，它是位居2岁以内婴幼儿致死性遗传病的首位，具有发病年龄早、进展快、死亡率高等特点，它是一种严重的致残致死性疾病。
0: 那这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那这个术语呢，听起来就很专业啊，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1: 我们人类呢，一共有23对染色体，分别呢来自父母，其中有1对是性染色体，它们决定了人类的性别。比如说我们女性的染色体是 XX， 男性的染色体是 XY， 然后其余的22对染色体就称为常染色体。每一条染色体上呢，它都有许多的基因，基因的不同排列方式决定了每个人从父母身上遗传的信息不同，因此每对染色体都携带着非常多的遗传信息。人体的一个性状特征呢，通常是由2个基因共同决定的，这2个基因在同一对染色体上，我们称它为等位基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是指致病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只有当个体从父母双方各遗传1个隐性致病基因时，才会发病的遗传病。这类的疾病特点是父母可能均为携带者，就是他的表型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子代呢，他有1/4，也就是25%的概率患病。常见的这种病呢，它还有像白化病、苯丙酮尿症等等，都是这种遗传方式。
0: 那听着有点可怕哈。那所以说 SMA 的携带者本人看起来是完全健康的，那这个病的携带率高不高呢？
1: 是的，即使父母双方看起来都是正常的，但如果他们同为携带者时自身并不发病，但是有25%的几率会生育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患儿。文献研究统计呢，咱们人群的携带率大约是60%到40%。 但是根据我们实验室统计啊，就是咱们邢台地区的育龄妇女人群携带率是62%，新生儿的人群携带率大约是41%，基本上是与文献统计一致呢。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中小学一个班级的人数大约是50个人，也就是说按这个概率来算的话，就是每一个教室里头都会有一个 SMA 的一个携带者。很多人认为呢，遗传病只遗传给有家族病史的后代，但是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携带者，他的外观、体能、日常健康状态和普通人是完全一致的。常规的产检，比如说像彩超了、四维超声了、血常规、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检查，甚至包括唐筛和无创的产前检筛查，都完全无法检出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致病基因。绝大多数的携带者呢，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体内藏着风险，直到宝宝患病后才后知后觉。
0: 那他的携带率还是挺高的。那 SMA 的这个发病率是多少呢？
1: 他的人群发病率呢是1/1000到6000分之一。但是即便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一旦降临到某个家庭的话，就会造成100%的伤痛。
0: 嗯，确实哈，再小的概率呢，对一个家庭来说呢，都是巨大的一个灾难。那哪些人是需要进行 SMA 携带者的这个筛查呢？是不是只有这个家族史的人才需要呢？
1: 目前呢，就是建议所有有生育意愿的夫妇和新生儿都进行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携带者筛查。像脊髓性肌萎缩症中国三级预防指南呢，它就建议通过三级预防策略预防和减少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发生。一级预防呢，就是针对高危人群和一般人群进行这个携带者筛查进行干预，避免脊髓性肌萎缩症出生缺陷的发生。然后二级预防呢，它是通过辅助生殖或者产前诊断减少脊髓性肌萎缩患者的出生。三级预防呢，是通过对新生儿或者儿童期筛查，实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干预。
0: 那这个脊髓性的肌萎缩症基因筛查并不只是孕期可以查，那筛查呢应该在什么时候做呢？具体是应该怎么做呢？
1: 育龄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在怀孕前或者孕早期，最好是在孕16周之前进行筛查。通过抽取1毫升的静脉血就可以进行实验室的一个检测。那新生儿呢，可以在出生后用脐带血或者出生72小时以后跟着咱们这个遗传代谢病筛查一起采集足跟血进行筛查。
0: 嗯，那就是说怀孕期间抽血就可以了，那真的是挺方便的哈。那如果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该怎么看呢？比如如果只有一方是携带者应该怎么办？
1: 是的，我们可以产检的时候跟其他的检查一起采血，不需要空腹。筛查结果呢，如果夫妻双方呢他都没有携带，或者只有一方是携带者，那医生会告知我们生育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的风险特别低。当然呢，如果说我们需要进一步降低这个残余风险，也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测，那我们就可以正常怀孕，常规产检就可以了。
0: 嗯，那如果真的检查出这个夫妻双方都是携带者，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生正常的孩子了呢？
1: 如果双方都携带呢，那每一胎它都会有1/4的几率生育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患儿。遗传咨询的医生呢，他会为我们提供详细的生育指导。已经怀孕的夫妇呢，会建议进行产前诊断。根据这个孕周呢，可以选择比如说绒毛穿刺、羊水穿刺或者这个脐带血穿刺。对于没有怀孕的高风险夫妇来说，除了会强调这个产前诊断的必要性之外呢，医生也会告知就是可以选择胚胎植入前的遗传学检测，就是我们从通俗说的这个3代试管，然后以及两者的优缺点。
0: 嗯，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我是小丽。那本系列呢一共是4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0至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4大主题。今天是第3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呵护新生，

0: 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9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4: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推出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正在播出中，我是小丽。那今天是第3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吕主任，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哈。如果说很不幸哈，检查出来那个孩子呢是已经出生，并且被确诊为脊髓性的肌萎缩症，那现在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
9: 国内呢目前主要是有2种疾病的修正治疗药物，一种呢是注射液，它是一种特殊的给药方式，它是鞘内注射，需要终身给药。它是2019年2月中国上市的，2022年1月正式纳入医保。纳入医保以后呢，它由上市时的70万元一针，到医保后的3.3万元一针。还有一种呢是口服液，这种给药方式比较简单，它就是每日口服，同样也是需要终身给药的。它是2021年6月在中国上市，2023年3月正式纳入医保。但是就是这两种药物呢，就是虽然它纳入医保了，除了我们如果给孩子治疗的话，除了给家庭就是带来这个灾难以外，就是这个治疗费对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很就是
8: 很大的开支，
9: 很大的开支，很大的负担吧，可以说。
8: 嗯
9: 啊，然后美国呢还有一种药物，它是单次的静脉注射给药，用一次就可以了。它是2022年1月获得了一个中国的一个临床实验许可，但是它的一针是大约是200万美元，就是接近1400万元人民币。
8: 呀，这个负担真的太重了。
9: 对，
8: 嗯，所以一定要做这个早筛查哈，尽量的避免。
9: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尽管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的治疗从无药可医到有了纳入医保的特效药，但是呢，它的治疗效果就是它离我们心目中的治愈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为它就是用了药以后，它也是只是能够帮助脊髓性肌萎缩患者不至于因为全身的肌肉萎缩而在大脑正常的情况下清醒地感受自己因为无法呼吸而逐渐呼吸衰竭而死亡。经过治疗以后的患者呢，绝大多数也就是说能达到在无人帮助下保持坐姿5秒以上的这种里程碑式的疗效，很多人呢就是说可以实现在帮助下走路30秒以上。所以说而且呢这种就是药物就是开始治疗越早效果越好，最好呢是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治疗。
8: 嗯，那以脊髓性肌萎

0: 多症为例哈，我们大概也是了解了孕期基因筛查的意义，就是在产前通过基因检测识别出来一些比较严重的遗传病，从而呢来避免给家庭造成悲剧。那我们今天的另一个话题呢是遗传代谢病是什么？这个听起来也是挺遥远的哈，吕主任。
1: 这个遗传代谢病呢，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反而跟我们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我一说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主持人您知不知道每个小宝宝生下来三天以后都要踩足跟鞋？
0: 这个我倒是了解过。
1: 那这个踩这个足跟鞋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
0: 我只是知道这个啊，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做这个就是要做遗传代谢疾病的筛查。
1: 是的，我们现在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包括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而采集宝宝足跟血就是为了进行新生儿的遗传代谢病筛查。
0: 那遗传代谢病和遗传代谢病筛查的定义是什么呢？
1: 遗传代谢病呢，它是指基因突变等原因导致的维持机体正常代谢所必需的一些酶啊、受体、载体以及膜泵等生物合成发生遗传缺陷，导致正常的代谢产物减少，异常的代谢产物累积，从而使机体无法正常运转而产生的疾病，大多数呢是一个单基因遗传的。遗传代谢病筛查呢，它是指在新生儿还没有出现遗传代谢病相关的症状前，但是他体内的生化指标已经有明显变化的时候，利用快速、简便、灵敏的实验室检查技术，对新生儿群体的某些危害严重的先天性代谢病以及内分泌异常进行检查，以达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效果，避免患儿因为脑、肝、肾等重要器官损伤导致生长、智力发育障碍甚至死亡。
0: 那遗传代谢病有什么特点呢？
1: 遗传代谢病的特点呢，它是可以在胎儿期、儿童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各个年龄段发病，严重的可能会在胎儿期流产、新生儿期死亡、儿童期发育落后、癫痫等，晚发型的成年期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老年期呢易患高血压、心脑血管病、老年痴呆等。所以呢，有人把这个遗传代谢病筛查称为新生儿的第一次体检，它可以让那些隐藏的可防可治的遗传代谢病早些现形，为遗传代谢病与内分泌疾病患儿确诊提供依据和线索，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为救治生命争取最佳时机，减少死亡以及残障。大多数的遗传病如果早期发现呢，通过饮食治疗或者正规的药物治疗，患儿呢几乎都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学习、工作，治疗越早效果越好。
0: 那我这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宝妈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踩这个足跟血的时候，针扎下去，他宝宝会不会感觉疼呢？那踩别的地方行不行？
1: 其实进行遗传代谢病筛查，它并不是说一定要踩足跟血。不过呢，因为新生儿这个足部它的血供呢相对比较丰富，容易快速的采集到足够检测的血量。我们都观察过，新生儿的手部呢一般都是处于紧握的状态。那如果我们从手指取血呢，就要强硬的就是扳开宝宝的手，可能对宝宝手部发育有影响。另外呢，新生儿足根部的痛觉相对不敏感。痛觉神经比较少，所以选择这里采血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痛觉，所以家长们不必太担心。
0: 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介绍一下常见的遗传代谢病的筛查都有哪些呢？
1: 根据咱们河北省新版的这个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呢，我们现在的遗传代谢疾病的筛查病种有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苯丙酮尿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还有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0: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是什么病呢？它有什么危害呢？
1: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呢，它是由于甲状腺先天性的发育异常，然后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或者受体缺陷而引起的一种疾病，其实它就是我们俗称的呆小症。这些患儿呢，就是这个宝宝呢容易过期产，有些患儿可能是巨大儿，就是患儿在新生儿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有的可能会出现就是黄疸延迟消退，然后吐舌头，然后皮肤比较粗糙。出生2到6个星期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便秘、腹胀、喂养困难等等，但是因为这些症状呢不是很明显，所以可能常常因为不引起家长的注意而延误诊断和治疗，但是半年以后呢就会出现典型的症状，包括特殊的面容和体态，像头大、脖子短、面部肿、眼距宽、 鼻梁低、嘴唇厚等等，也有可能会发生就是这个智能

0: 发育障碍，生理功能低下。但是如果出生以后我们通过筛查立即治疗呢，它就可以避免智能障碍的发生。如果坚持就是合理用药，患儿一般都能正常的生长发育。这个病的发病率呢大约是2000分之1。
1: 那本丙酮尿症呢？
0: 本丙酮尿症呢，它是一种遗传代谢性疾病，它属于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它是由于患儿体内缺乏了一个苯丙氨酸羟化酶导致的苯丙氨酸不能正常的代谢，那有毒有害的代谢物蓄积于体内，就会损伤大脑发育，导致智能低下。患儿刚出生的时候外观就是没有任何的异常，但是如果不经过治疗，到3到4个月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哭闹烦躁。尿液和汗液中呢，它会有一种特殊的臭味，就是我们闻起来可能像那种鼠尿的那种臭味，老鼠尿的臭味。同时呢，它会有一个伴随一个头发变黄、皮肤变白、虹膜变浅等等。随着年龄增长呢，它的智能发育落后明显，会出现一个小头畸形、婴儿痉挛或者点头样的抽搐，容易被误诊为脑性瘫痪，可能会出现一个行为、性格、神经认知异常，比如说像多动、自残、攻击、自闭症、自卑、抑郁等。然后以及早诊断和治疗的话，就可以避免脑损伤的发生。它同样也是治疗越早愈后越好，它的发病率大约是1万分之1。
1: 那刚才呢听您说的这个苯丙酮尿症的患儿呢，它不能代谢什么？是氨基酸？
0: 是的，它不能代谢苯丙氨酸。我们都知道构成天然蛋白质的氨基酸呢大约有20种，其中呢苯丙氨酸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无法由人体自身合成的。但是它是多种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前体，对维持大脑正常功能、调节情绪和生长发育至关重要。但是苯丙酮尿症患者呢，由于体内缺乏苯丙氨酸羟化酶，它导致苯丙氨酸呢无法正常代谢为酪氨酸。我们知道呢，酪氨酸是合成黑色素的重要原料，酪氨酸合成不足的话，直接就会导致这个黑色素减少，所以呢患儿头发会变黄、皮肤变白、虹膜变浅，然后这个有毒有害的物质在体内蓄积呢，就会产生这个有毒的代谢物，像苯丙酮酸、苯乙酸。这个呢它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对智力就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智力障碍、癫痫发作和行为异常。同时还有一种有毒的代谢物呢是苯乳酸，这个就是造成臭味的来源。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现在播出的呢是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的第3期内容，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优生遗传实验室的吕慧静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